乐坛当中的强强联合一旦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粉丝群体，立刻会让这首歌成为全球的热门单曲。接下来时间在 H Touch Music 分享这首歌，叫做 Bam Bam， 是古巴裔美国流行女歌手 Camila Cabello 跟英国歌手 Ed Sheeran 黄老板合作的一首歌，收录在 Camila 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Familia 当中。歌曲延续了 Camila Cabello 招牌的拉丁风格，融合了轻柔舒适的雷鬼动感的曲风，带有萨尔萨舞曲的元素，那么副歌也可以说是朗朗上口，并且具有记忆点。这首歌代表了 Camila 的音乐风格的一次成功探索，也是她跟这个 Ed Sheeran 继 South of the Border 之后的又一次出色的合作。当然当年这首歌呢也是被大家追捧的非常热烈的一首单曲了。接下来时间就来回顾这一首歌 Camila Cabello featuring Ed Sheeran 带来的 Bam Bam 在 Asia Touch Music。

是李松，这里是 H Touch Music。 很多现在乐坛上流行的女歌手，她们之前在电视上都是童星。那我说的这位歌手呢是 Sabrina Carpenter， 她1999年出生哈，因为在音乐和影视领域的出色表现而广受欢迎。她之前早年就是迪士尼的童星，在音乐方面呢也有着非常显著的成就，凭借歌曲 Espresso 跟专辑 Short and Sweet 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5年格莱美最佳流行歌手和最佳流行专辑。今天我们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的这个单曲啊，叫做 Singular Act One， 在他19岁那一年发表，当年却让人赞叹完美的歌喉，也是有着广阔的音域，成功打入到当代乐坛之中，搭配上他甜美迷人的外形，营造出一个新时代女生的最佳范本。那这一张单曲的制作人其实有很多都是跟知名歌手合作，比如说 Maroon 5、 Madonna、 Demi Lovato、 David Guetta、 Usher 还有包括 Britney Spears 等在内的这个制作人都帮他来去做这样的一张单曲。开场的首支主打单曲 Almost Love 呢就登上了公告牌舞曲榜的冠军宝座，同时也闯入到了 Mainstream Top 40， 并且在 YouTube 累计播放超过了3000万人次的点击率， Spotify 上呢也超过了1400万次的播放量，也成为了当时一首非常非常强烈的 Dance Pop 风格的歌曲。那今天我们听的是其中的一首歌，叫做 Paris， 我觉得并不像专辑的主打那样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却由此可以感受到 Sabrina 在日后一定会成为超级巨星。来吧，分享这一首歌，当年她只有19岁送来的 Paris。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音乐当中的融合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就像接下来时间这两支欧洲的老牌乐队，分别是来自荷兰的交响金属乐队 Within Temptation， 以及来自瑞典的另类摇滚乐队 Smashed Into Pieces。 两支乐队的合作呢，给我们带来这首新歌，叫做 Somebody Like You。 说到荷兰的这支交响金属乐队呢，他们成立于1996年，以其哥特式的音乐风格和女主唱的声线所著称。那这支乐队呢，融合了金属交响、新古典主义和电子元素。另外 Smashed Into Pieces 呢，是在2008年成立的一支来自瑞典的另类摇滚乐队，以其电影式的摇滚风格来著称，把强劲的电子音色、抓耳的旋律跟前卫的视觉效果融合在一块，创造出如同电影般的音乐体验。那么当两支乐队融合在一块共同演绎一首歌的时候呢，有乐迷评价说，男生女生的声线交织就如同是老坛酸菜般的层次分明、醇厚，并且是有韵味，那么也是深情的爆发，就像是火山的喷发一样啊，也可以说是让我们在其中听到了浓浓的爱意倾泻。这首歌 Somebody Like You， 接下来时间就有请两支乐队吧， Within Temptation 以及 Smashed Into Pieces 带来 Somebody Like You，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接下来分享南道来自于林北北。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呢，是不是有些人都特别喜欢喝奶咖？有没有试过去真正尝吃一份 espresso， 就是浓缩哈？听过这首歌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李松。您关注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Beside You 呢是英国歌手 James Blunt 在2023年的一张专辑，是他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Who We Used to Be 当中的主打单曲。这首歌在风格上融合了流行跟电子元素，是一种较为现代的音乐质感。部分听众认为它带有夜店舞曲的感觉，也是展现了 James Blunt 在音乐创新上的一种尝试。在很多现场演出当中呢，这首 Beside You 也成为他表演的这个必唱曲目之一。在2024年的 Who We Used to Be 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呢，这首歌多次出现在歌单当中，甚至在广州站作为开场曲目充满能量的表演，点燃了现场的气氛。作为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音乐旅程当中的一个新鲜作品， Beside You 延续了他对情感的深刻表达，同时也体现了在音乐风格上不断的探索跟创新。我们接下来时间有请 James Blunt 送来 Beside You 在 Asia Touch Music。

现在离九点还差最后五分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 Bob Dylan You Belong To Me。

0: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一周终于来到周五了，这个小时有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陪你度过的。那今天你是兴奋派还是累垮派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你的心情，让我们来统计一下吧。节目开始了，我们有 Code Line 的 Without You。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来自《玩具总动员5》原声带。那而且呢，一推出就直接登上了告示牌 Hot 100 冠军了，成为少数做到这一点的迪士尼动画电影歌曲之一。那说到动画电影，你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呢？是看了很多遍都不会腻的那一种？好了，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歌是 Olivia Dean 的歌曲。那 Man I Need 这首歌呢，成为他第一首英国冠军单曲之后，演唱会票直接进入抢票大战模式，很多人卡在等候阶段，疯狂刷新。那说真的，你抢票的时候，抢演唱会票的时候是冷静型的，还是紧张到好像人生大事一样呢？我是那种需要外表保持冷静，但是内心狂热啊的抢票是真的。先来听歌吧，我们有 Olivia Dean。

大家好，我是 Max 女成，现在有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是她第三张专辑阶段里的第二支单曲。那整体风格又从之前比较明亮的状态呢，回到了更情绪化、更慢热的表达方式。那我问你了，你更喜欢歌手一直突破，还是保持最打动你的那个样子呢？好了，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我们有 The Script 的歌曲，很多人一直很喜欢他们，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歌呢从来不是装酷的，也不会故意去装神秘，就是很直接的把情绪写出来，有时候甚至诚实到有一点痛。那来问你了，你有没有就是一首歌是明明已经听了很多年，但每次听到的时候还是会被戳到的呢？来听听这一首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是 Samba 的 Back to Friends， 它的原名呢是叫做 Shane Michael Booth， 它最早是从线上发布作品开始被注意到的，但最近因为 Coachella 的现场表现还有 Billy Corgan 的惊喜合作呢，一下子就把热度推到了新的高度。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的作品突然间被全世界看见，你会是冷静处理还是直接开始发慌呢？现在一起来听 Back to Friends。

这里是 H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一个小时的流行和热门单曲呢就快要结束了，希望你的周五呢充满好心情的。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首歌我们有来自 Hilary Duff 的 What Dreams Are Made Of Mine，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分享的歌曲来自许茹芸，一首《我怎么能离开你》。

有这个花粉过敏症的话呢，我也可以建议大家可以时常的给自己的家里面增添一些鲜花，然后可以增添一些生机。如果你不会挑花，或者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去花店来选购的话，现在有这样一些服务，就是一些花店它可以包月，每个月给你家里送最新鲜的花，然后还会帮你插好，也会教你怎么样来浇水，等到这个花期到的时候，他们又会来换第二批，所以就是用这种感觉是月租的方式，既省时间然后又省力气，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方法。接下来听到阿牛的星星亮了。

现在时间是12:15。接下来分享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互联网的发展呢，叫外卖成了一种新的生活习惯，但是你要知道在外卖热的背后，安全卫生隐患还不少。最近很多媒体就报道了送餐员的那个送餐的箱子已经可能有使用了一年左右，从来没有进行过消毒的这样一些现象。然后呢，其实经检验那个箱子里面的细菌真的非常非常多，所以在大家每天的生活日渐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食品卫生的安全。来听到梁静茹的这首《亲亲》。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听到黄宝兴的《说谎的东西》。

问大家的就是你自己有哪些自己骗自己的运动常态，这个运动真的就是说为了运动可能要做的一些事情，做的一些准备，结果到头来呢发现其实是无用功。那比如说突然心血来潮，立志脱离沙发瘫成为运动健将，然后花了一个通宵买了全套的运动装备，最后呢只穿过一次用来自拍了，我相信这真的是大多数人的常态。

有一句很矫情的鸡汤话是说，再见呢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再见呢是为了更好的启程。但转念一想，的的确确也是这个样子，多给自己鼓劲，跟过去说再见，才能跟未来说你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男爵妈妈不该结束》。

0: 现在是下午一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n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3: Chengdu
1: 越听
2: 越青春。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那现在已经是15:14。听到易烊千玺所带来的冷静和热情之间。

熟知的向来就是那几首，翻来覆去身边的人喜欢的也并不是太多，专辑里面有一些歌乍一听并不入耳，然而多听几首你就会微笑着点头。与其说每一首歌里都有他的风格，倒不如说是他的唱法把歌曲本身打上了烙印，甚至有些歌曲流于庸俗，曲一般词一般，平平无奇，却与他出奇的契合。熟悉的态度，熟悉的口气，接下来送上这首说不出的快活，来自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一首《我看见的世界》。

照片上的风景不管多么秀丽，幻想一万次都比不上你历经千辛万苦站在那里亲眼目睹它真正的美好。我们失去的都是幻想和侥幸啊，得到的才是手边真实的人生，剩下的

时间现在是15:46。继续来听到这首《月半小夜曲》，来自于李克勤。

听华语原创音乐的朋友来说，就是一个特殊的品牌。它用旋律祭奠过去，用淡定表白未来，歌声在它的肺腑唇齿间游走，就凝结成了对人生的敬畏，对音乐的感恩。有很多人这样说，我们期待他的作品，不如说我们在等待给我们一个生活的感悟。分享林小培所带来的缓慢。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一周终于来到周五了，这个小时有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陪你度过的。那今天你是兴奋派还是累垮派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你的心情，让我们来统计一下吧。节目开始了，我们有 Code Line 的 Without You。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来自《玩具总动员5》原声带。那而且呢，一推出就直接登上了告示牌 Hot 100 冠军了，成为少数做到这一点的迪士尼动画电影歌曲之一。那说到动画电影，你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呢？是看了很多遍都不会腻的那一种？好了，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歌是 Olivia Dean 的歌曲。那 Man I Need 这首歌呢，成为他第一首英国冠军单曲之后，演唱会票直接进入抢票大战模式，很多人卡在等候阶段，疯狂刷新。那说真的，你抢票的时候，抢演唱会票的时候，是冷静型的，还是紧张到好像人生大事一样呢？我是那种需要外表保持冷静，但是内心狂热啊的抢票是真的。先来听歌吧，我们有 Olivia Dean。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是他第三张专辑阶段里的第二支单曲。那整体风格又从之前比较明亮的状态呢，回到了更情绪化、更慢热的表达方式。那我问你了，你更喜欢歌手一直突破，还是保持最打动你的那个样子呢？好了，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he Script 的歌曲，很多人一直很喜欢他们，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歌呢从来不是装酷的，也不会故意去装神秘，就是很直接的把情绪写出来，有时候甚至诚实到有一点痛。那来问你了，你有没有就是一首歌是明明已经听了很多年，但每次听到的时候还是会被戳到的呢？来听听这一首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是 Samba 的 Back to Friends， 它的原名呢是叫做 Shane Michael Booth， 它最早是从线上发布作品开始被注意到的，但最近因为 Coachella 的现场表现还有 Billy Corgan 的惊喜合作呢，一下子就把热度推到了新的高度。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的作品突然间被全世界看见，你会是冷静处理还是直接开始发慌呢？现在一起来听 Back to Friends。

这里是 H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一个小时的流行和热门单曲呢就快要结束了，希望你的周五呢充满好心情的。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首歌我们有来自 Hilary Duff 的 What Dreams Are Made Of Mine，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再见原点》，这个是由白举纲主演的《成人街二》的主题曲。歌词的这个感觉呢，就是由白举纲个人

到了一句现实的话，很多事确实不是所有年轻姑娘都能承受得了的。逼着你往前走的不是你前方梦想的微弱光芒，而是身后现实的深渊万丈。分享这首《绝对是个梦》。

接来到了12:15。生命是一场从暧昧到清醒的追寻，如果能够时时刻刻的保持察觉，我们可以在痛苦当中找到恩典，可以少一些怀疑。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太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地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

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听到陈奕迅所带来的《红玫瑰》。

最近有听众问啊，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个好的体魄，用得着的。和知心的朋友去聊聊天，基本上不去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便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

0: 只有当你身边没有任何人陪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清醒和独立，甚至夹杂着一些乐观。过了这么多年，终于知道有些人如果总是改不到喜欢迁就别人的心思敏感的一种习惯，那么就应该坚定地选择一个人生活。
1: 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一首歌的歌名。在陈绮贞谱制的演唱当中，缓缓道出了男女主角因为美

0: 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乐坛当中的强强联合一旦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粉丝群体，立刻会让这首歌成为全球的热门单曲。接下来时间在 H Touch Music 分享这首歌，叫做 Bam Bam， 是古巴裔美国流行女歌手 Camila Cabello 跟英国歌手 Ed Sheeran 黄老板合作的一首歌，收录在 Camila 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Familia 当中。歌曲延续了 Camila Cabello 招牌的拉丁风格，融合了轻柔舒适的雷鬼动感的曲风，带有萨尔萨舞曲的元素，那么副歌也可以说是朗朗上口，并且具有记忆点。这首歌代表了 Camila 的音乐风格的一次成功探索，也是她跟这个 Ed Sheeran 继 South of the Border 之后的又一次出色的合作。当然当年这首歌呢也是被大家追捧的非常热烈的一首单曲了。接下来时间就来回顾这一首歌， Camila Cabello featuring Ed Sheeran 带来的 Bam Bam 在 Asia Touch Music。

是李松，这里是 H Touch Music。 很多现在乐坛上流行的女歌手，她们之前在电视上都是童星。那我说的这位歌手呢是 Sabrina Carpenter， 她1999年出生哈，因为在音乐和影视领域的出色表现而广受欢迎。她之前早年就是迪士尼的童星，在音乐方面呢也有着非常显著的成就，凭借歌曲 Espresso 跟专辑 Short and Sweet 获得了多项大奖，包括2025年格莱美最佳流行歌手和最佳流行专辑。今天我们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的这个单曲啊，叫做 Singular Act One， 在他19岁那一年发表，当年却让人赞叹完美的歌喉，也是有着广阔的音域，成功打入到当代乐坛之中，搭配上他甜美迷人的外形，营造出一个新时代女生的最佳范本。那这一张单曲的制作人其实有很多都是跟知名歌手合作，比如说 Maroon 5、 Madonna、 Demi Lovato、 David Guetta、 Usher 还有包括 Britney Spears 等在内的这个制作人都帮他来去做这样的一张单曲。开场的首支主打单曲 Almost Love 呢就登上了公告牌舞曲榜的冠军宝座，同时也闯入到了 Mainstream Top 40，并且在 YouTube 累计播放超过了3000万人次的点击率， Spotify 上呢也超过了1400万次的播放量，也成为了当时一首非常非常强烈的 Dance Pop 风格的歌曲。那今天我们听的是其中的一首歌，叫做 Paris， 我觉得并不像专辑的主打那样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却由此可以感受到 Sabrina 在日后一定会成为超级巨星。来吧，分享这一首歌，当年他只有19岁送来的 Paris。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音乐当中的融合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就像接下来时间这两支欧洲的老牌乐队，分别是来自荷兰的交响金属乐队 Within Temptation， 以及来自瑞典的另类摇滚乐队 Smashed Into Pieces。 两支乐队的合作呢，给我们带来这首新歌，叫做 Somebody Like You。 说到荷兰的这支交响金属乐队呢，他们成立于1996年，以其哥特式的音乐风格和女主唱的声线所著称。那这支乐队呢，融合了金属交响、新古典主义和电子元素。另外 Smashed Into Pieces 呢，是在2008年成立的一支来自瑞典的另类摇滚乐队，以其电影式的摇滚风格来著称，把强劲的电子音色、抓耳的旋律跟前卫的视觉效果融合在一块，创造出如同电影般的音乐体验。那么当两支乐队融合在一块共同演绎一首歌的时候呢，有乐迷评价说，男生女生的声线交织就如同是老坛酸菜般的层次分明、醇厚，并且是有韵味，那么也是深情的爆发，就像是火山的喷发一样啊，也可以说是让我们在其中听到了浓浓的爱意倾泻。这首歌 Somebody Like You， 接下来时间就有请两支乐队吧， Within Temptation 以及 Smashed Into Pieces 带来 Somebody Like You，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

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呢，是不是有些人都特别喜欢喝奶咖？有没有试过去真正尝吃一份 espresso， 就是浓缩哈？听过这首歌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李松，您关注到的是 H Touch Music。Beside You 呢，是英国歌手 James Blunt 在2023年的一张专辑，是他第7张录音室专辑《Who We Used to Be》当中的主打单曲。这首歌在风格上融合了流行跟电子元素，是一种较为现代的音乐质感。部分听众认为它带有夜店舞曲的感觉，也是展现了 James Blunt 在音乐创新上的一种尝试。在很多现场演出当中呢，这首 Beside You 也成为他表演的这个必唱曲目之一。在2024年的 Who We Used to Be 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呢，这首歌多次出现在歌单当中，甚至在广州站作为开场曲目充满能量的表演，点燃了现场的气氛。作为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音乐旅程当中的一个新鲜作品， Beside You 延续了他对情感的深刻表达，同时也体现了在音乐风格上不断的探索跟创新。我们接下来时间有请 James Blunt 送来 Beside You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

曾曾经说，我不要你爱我，我要你爱惜我。爱情都有毒性的一面，仅仅只是爱一个人，总有无可避免的伤害。最好呢是把彼此当作独家珍藏，小心轻放，此后才能长久。继续来送上毒药，来自于赖英。

爱情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它在某些时候也会是残酷的。我们不知道爱情的下一站是什么，也不知道等待的未来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来。也许就随时间把一切都冲淡了，未来会变成一种遥远的思念和回忆，会有一些伤感，但是回忆却能够在心里永恒。继续来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我是如此相信》。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一起来听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

多的白领因为平常做多而运动少，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夏有乔木爆出了郁可唯推广曲《时光正好》，歌词从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到没有人说谎，可。

能会很烦一件事儿，就是家里人的各种问题。如果说你还没有成家，没有结婚的话，可能就会逼婚，让你去相亲。如果说你已经结婚了的话，就会开始说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呀，老大不小的啦，我们也想抱孙子。如果说你已经有孩子了呢，就会碰到一些老是拿着你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来比来比去的。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继续来分享猜测，来自于无印良品。

0: 麦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萧煌奇所带来的好好先生。

年轻就要去做很多事情，一件件的去做，去实践。别谈什么简单平淡，你什么都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没有享受过，没有震撼过，连自己最喜欢什么，属于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简简单单的才是真？人生是从复凡的经历当中搜取精华，重塑自我，而不是拒绝成长，自甘堕落。继续来分享李佳薇所带来的《强求》。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提到二 a 等于二，摊提到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0: 景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1: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这首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作为一个幸福的人，应该掌握住自己的快乐，因为此时的你已经具有了敏锐的洞察力，理解的判断力，你不必去期待使人快乐，你有能力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分与别人一起分享，学会理解宽容，在和谐当中共享快乐。就让我们这样的洒脱聪明的让烦恼拐个弯吧，说不定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说不定也就改变了你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不见的时候万般想念，有一种失落感，见到了千言万语却闭口不谈，原来那份心动从来没有消失，一直藏在彼此的心里面。感悟一路走来，有收获，有失落，有开心，有伤痛，经历了太多才明白生活的简单平淡

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分享汪苏泷所带来的一笑倾城。

世上最难断的是情感，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接下来送上吴中明跟袁若兰所带来的心愿便利贴。

0: 晚上11点了，在今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沉淀自己，同时也为了下一个明天做更精彩的计划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登上欧德阳所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每天让你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情感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就是最为长情的告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跟陈淑桦一首《你走你的路》。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0:45。
5: 你怎么
4: 接下来送上这首《大肚腩》，来自于阿牛。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继续来分享辛晓琪所带来的可爱的玫瑰花。

0: 午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分享心跳者来自于黄雅莉。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黄莺，一首《远方》。

当年有一些音乐能够开拓你的思维，那我觉得这首歌就一定是你会记得很久很久的歌。你比如说以前分手了，大家都会知道，可能会悲悲戚戚，可能会有一些无奈，可能会有一些伤心。可是当有一天我们听到来自于梁静茹所唱的《分手快乐》，才会发现说，也许分手了还是一种新的开始，回复到单身，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这首《就这样长大了》。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走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晚婚。

干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

多事情呢，当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来保留自己的位置，就会想办法呢，其实没有必要去拆穿。或许我们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可是拆穿了，也许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太多的好处。就像呢，你可能有一个伤疤，你结了痂，你把它揭开，不一定对伤口会有好处。马上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作品，你还在不在？

0: 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巧。

现在呢，华语歌坛已经变成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当时呢，很多的香港歌手和台湾的歌手以及内地的歌手，会更多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联系。那现在呢，就是像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一些华语歌手，经常会有很多的合作。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小柯，还有白若曦，一首《全》。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浪子心声》，来自于刘德华。

每个人在去看过往自己的某一个片段，都会觉得当时的自己特别的傻，那个时候怎么就会傻傻的那么在意那件事那个人呢？其实现在想想，他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的可能就无关痛痒。但是呢，青春有的时候就是各种冒着傻气的每一个故事来堆砌起来的。听到这首雨虹，来自于草芳。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送上的歌曲来自金莎以及林俊杰，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生活当中一定需要爱情吗？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就想要有个伴儿，而这个伴儿呢他不会离开你，两个人会共同面对生活。可是呢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从认识到热恋再到磨合期再到呢两个人能够一起走下来，也许经过了很多次之后你就有一点厌倦和有一点不敢面对这样的感情，不如生活当中一个人自由自在好得多。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优先权。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杨丞琳《左边》。

0: 我觉得无法容忍任何消极情绪的正能量狂魔，比起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正能量狂魔更让人讨厌。他们最恐怖之处是在于，不仅他们每天24小时都要表现得积极向上，而且如果他们看到别人有一丁点的丧，就会立刻冲上去逼对方也要阳光起来。继续来分享这首《我一个人记得就好》，来自于品冠。
1: 现在空荡的床，往返锁在铁窗。

0: 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现在时间3:1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韩庚一首《侧脸》。

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就像是阳光照亮了我们。卡带时代、 CD 时代到数字音乐年代，又重新回到卡带年代，一切的一切感谢音乐，感谢他们带我们重新回到年少的岁月。接下来分享妙语心得那一天，

0: 胸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这首经典对唱《预言》。

喜欢的一句话，所有事情到最后都是好的，如果还不够好，那就说明没有到最后。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事情最后总是会解决的，没有解决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呢。好日子也一定是有缘分和你相遇的。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44，钱钟书先生在《谈中国诗》中曾经引用过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一句话，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家就像是一个静静的港湾，让我们远航的疲惫云消雾散。

不至于毁掉一个人，但是足以改变一个人。我们总是容易带着偏见看人或者是看事，当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就错误地认为这个人的能力欠佳。这种偏见逐渐地扩大，影响到了我们的友情、爱情，甚至是亲情。所以是该摘下有色眼镜的时候了。继续来听到这首好天气，来自于韦礼安。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我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翻唱王菲的一首《棋子》，别有味道。

生活总是会给你另外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叫明天。不论今天的你遭遇了怎么样的难过或者是挫败，请打起精神，准备迎接明天，那个属于你的新的开始，还是要靠你自己走出去的。听到这首老歌新唱，来自刘惜君的《你怎么说》。整首歌呢，是以轻快而又明亮的爵士鼓来为歌开场，蓝调。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4:14，继续来送上一首《不够》，来自于常爱菲。

有些道理总是要经历了很多，过了很久，才会恍然大悟。回头看当初那些纠结的日子，大多会让自己笑得流出眼泪。现在才觉得爱情是可以很简单的，也许爱情本来就很简单吧。听到李圣杰所带来的手放开，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来听到像风一样自由，来自于

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处境不同，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所以要快乐才会幸福。听到丽音所带来的《放爱一条生路》。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接下来听到锦绣二重唱的讲真话。

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再亲的人也可能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只能陪你走到生命中的一段路程，或长又或短。但在一起相处的快乐时光，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种种的情感印记，永远都不会消失。继续来听到张志成所带来的快乐。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刘明辉的最好。

们通常忽略那些疼爱我们的人，而我们却非常的疼爱那些忽略我们的人。别因为太忙碌而冷淡了温柔，别因为太多的追求而忽略了享受。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停一下匆匆的脚步，释放情感的全部，在歌声当中一起来释放情感的全部。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的舞台上，邓紫棋呢一直是一个焦点人物，从她的唱功到她的个人情感，第九期的录制中，邓紫棋呢就改编演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14，接下来送上这首第一代歌，我来自于容祖儿。

看书一边听小虎队，怀旧的人会听到热泪盈眶。而对于八零后来说，小虎队那个年代的青春组合才是经典。而当小虎队的九零后变成老虎队，零零后的青春偶像团体到了 TFBOYS， 我们听的不是歌曲，而是一个时代的变迁。继续来听到一首《积木》，来自于陈奕迅。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不染》，来自于毛不易。

在过去的人生里，你留下了什么遗憾呢？是那些没有把握住的机会，是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是那个没有再继续坚持的梦想？我们总是说，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却忘了人生的每一刻都是现场直播。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让自己后悔，去追逐你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吧。经典老歌继续在电波中流淌，听到范晓萱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5:45，继续来分享阿悄的识字诀。

不好的人，一定要学会放下，不要为他的任何事情、任何的言行而痛苦。你要想，如果爱你，一定不忍心对你不好，所以结论就是他不够爱你，或者他根本不爱你。而对于一个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必要为他去烦恼和伤心呢？只不过是一个路人罢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已经结束了吗》。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听到李琦所带来的《我并不是那么坚强》。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6:16。有什么事情是能够让你真正的后悔的吗？哎，还说不准哎。所以说，当你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来记得，就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半途而废的话，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后悔的。

对于你来说，你是你人生当中的主角，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你拼死了也只是个配角而已。因为主体不同，他的舞台只属于他，而你的舞台只属于你自己。但是怎样才能够让利益最大化，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不同的风景看，而不至于觉得自己的舞台是最枯燥的呢？有一个最好的办法，组合在一起嘛。所以说，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的舞台。接下来送上杨宗纬的洋葱。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这首《沧海一声笑》，来自于任贤齐。

个人之间到底爱不爱呀、啊、然后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啊，一下子就知道，那种感觉是非常清晰的，只不过人们不愿意去接受而已。举个非常简单的小例子，小的时候咱们总是会自以为是的来欺骗家长，对不对？那时候觉得自己太高明了，技术太高超了，但其实现在咱们回想起来，那完全是小儿科了，家长早就明白，早就清楚，只不过不愿意跟自己斤斤计较而已。现在长大了之后也会应该明白，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两个人之间到底爱不爱，爱到什么样的程度，完完全全全都是明明白白的，只不过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去揭穿，也不愿意去打破而已。要珍惜珍惜对方的这份感受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溜溜的情歌，来自于莫文蔚。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6:44，来听到严艺阁所带来的新宠。

现在这样的景象啊，恐怕要是让90后、00后去想象，恐怕都想象不出来了。我们那个时候住的是平房，所以说呢，能够吃到用柴火做的饭，一大锅，对不对？那个米饭呢，还是用照亮捞起来的。而现在呢，只能够去到那种比较偏远的农村，然后呢，才能够吃到用柴火烧做的饭，才能够看到炊烟袅袅，才会在晚上出门的时候还依然听见狗在叫，对吧？现在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记忆。如果说你一直生活在城市当中，可能也都会像我的一个同事一样吧，在城市里面生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然后呢，从来没有看到活的猪，因为他买的猪肉全都是在超市里面的。接下来送上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于张学友。

0: 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咯。现在是早上7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to
1: 越听越青春。

弦。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送上林志炫所带来的。

有一部综艺叫做《向往的生活》，何炅何老师还有黄磊老师一起来做的一档节目哈，就非常的原始山野村夫的那种感觉，但是真的会让大家感觉到一种明星们褪去光环之后朴实的生活那种状态。接着来分享蔡健雅的《陌生人》。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7:14。接下来分享这首《深夜港湾》，来自于甄楚倩。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不太了解一个人，他也没有过多的展示他的另外一面给我们看，所以大家看到的只是他在台前非常风光亮丽帅气的那一面，但其实每一个人私底下都会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有自己的爱好，欢声笑语，所以这一些被大家看见之后，就会让你更加了解你眼前的这个人了。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爱是无止境。

0: 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阿牛的再见。

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歌手，他们可以把一首歌唱得那么的丝丝入扣，可以唱到每一秒钟的感情都非常的饱满，就是普通人所做不到的。那是因为有一些歌手，他们天生所在的心境和他们的思想的境界就和大家会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会特别的孤独，所以他才能够感受到那些孤独的歌曲当中每一秒钟所需要填进去的情绪。我觉得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就是这样子的歌手，特别是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继续来搜上金莎所带来的全世界，我只贪一个他。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继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王若琳《巴达巴达》。

般人的表达呢是比较含蓄的，有时候你想要说我喜欢你我爱你，却会因为一些面子上的关系而没有说出口，但是当这一段爱离你而去的时候，会不会有所后悔呢？所以现在大家都提倡说，有爱就大声的说出来，千万不要让自己后悔。接下来听到唐禹哲所带来的寻找爱的冒险。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